0: trillion by 2030. Today, the ice and snow economy is a key pillar of China's service sector, spannin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ourism, coaching, venue management, and the everyday lifestyle choices of millions of families.
1: 有一次机会就去逛商场啊，然后呢，商场有这个滑冰场，然后一看别人滑得特别美，一下就想去试试。一上冰就第一句话，哇，这个太好玩了。我有亲戚在加拿大嘛，就说他以前也学花滑，但是没有北京冰场那么密集，而且像这个冰场的话，它资源很少，因为它需要很多钱去维护这个嘛。北京这项做的是真的是全世界都没得比。
0: The infrastructure is now largely in place, and participation has exceeded expectations. But China's sporting industry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one that raises a more challenging question. How to shift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at means better coaching, smarter training, and experiences that keep families engaged for the long term, not just for a season. Increasingly, technology is offering new possibilities.
2: 我们希望能通过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哪怕机器人的介入也好，把孩子们的身体表现数据都记录下来。通过这个数据大模型也好，出一套运动的语言，这套运动语言不光就用在我们这一项运动上，它可能会把所有运动全涵盖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体育数据平台。孩子对自己运动的表现其实也是能够就是查漏补缺的。我们也可以拿大数据去训练机器人。我们现在的教练，其实放上滑冰教练也好，冰球教练也好，在国内还是稀缺的。有没有可能一种我们基础性的东西让机器人去取代，他来去教孩子？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点。

0: 是哈，2015年的时候啊，您入选了英格兰足球名人堂，也是唯一的，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中国球员能够有幸入选。当时习主席、卡梅隆、首相都在场见证，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1: 谈不上辉煌啊，因为中国足球在我的认知里边就从来没有辉煌过。可能回过头来看，哎，好像那个时候还可以，仅此而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节点，不同的一个所谓的高光时刻来定义。我个人的理解呢，其实。甭管是世界杯，或者你第一次联赛出场，或者国家队的出场，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认为那一次的这个接受这个总书记颁发的这个英超名人堂的奖项，是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的一个高光，也是对我过去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大的。开始走的时候就认出我了，我觉得呀，很骄傲，说哎，孙继海，
0: 还是球
1: 然
0: 迷，
1: 后对，就走过来之后握着我的手。那个跟我说要继续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到目前为止，包括我一直在做的这个青训，我也觉得是见习了总书记这样的一些。另外一个呢，我也看到中国足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它可能这个还有很多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初心就是觉得。中国人应该把足球做得比现在更好。那我也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了很多年，我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队友啊、朋友，可能选择了其他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成为一个职业教练，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甚至是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但是我个人理解，青训是能够最快且唯一能够改变中国足球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因此呢，我觉得那我就选择了这样的青训的这条道路。那基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我也看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缺少公平，然后缺少一个上升的通道，那缺少一个可能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符合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我们的这种这个出现呢，我觉得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去规避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全国选，那更多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我们发现。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不跟家长跟孩子索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那就规避了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说法叫家里有矿才能踢球，对吧？你不需要，你只要我们唯一看重的是你的天赋和上升的空间。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最后。要分享孩子们最后成功的这样带来的价值，那所以我们可能比家长更期望孩子能够成才，能够成功。我们一定会培养那个天分更高、空间更大的孩子。所以这个就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公平的。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作为投资人也好，作为什么也好，我是懂足球的。所以我们的教练是在什么是这个什么规律下在做事情，然后这个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公平，他们这个方向对不对，我是可以有甄别能力的。所以基于这几点呢，我相信我们持续坚持下去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0: 现在我看到在好几十个省啊，都有10后的孩子加入到我们海选未来的足球队当中，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1: 首先，我们普及是对中国足球很大的一个托举，但是呢，我认为最大的矛盾是一个竞技成绩上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职业球员来改变、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0: 是， 您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认知层面的这种。

0: 改变啊？其实你看，我们从小踢足球的话，这个学的这个技术是比较这个简单和这个粗糙的，包括后来在英国，您会发现，包括这个上场之前的这种准备之后的这种康复，包括这现在引进的 HIIT 这种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科学的训练等等等等。您觉得从认知层面，您正在把哪些国际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念带给现在的这些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整个的青训的这种生态？
1: 您说的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一个目标。中国的足球现在需要的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我们甚至在整个青训的领域当中，或者说在社会大的媒体环境当中，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比赛为主，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快乐为主。当然，他需要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赢得最终的比赛。最终比赛怎么赢，是需要他有很好的技术、战术能力。这些从哪来？需要教练给予。我们，用2年多的时间，几乎走了全中国所有的省份，可能只有目前，港澳台，加上西藏、甘肃、海南、福建。大概就这几个省份没去过，其他的我们都去过了。我们看到太多的青训的状况，我们先要学会乘法口诀，我们要先学会加减法，先要学会这个基础。我们要而并且要这个让所有的基层的在一线这个很辛苦的这些青训教练理解并且执行符合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个很重要。
0: 您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教的融合，其实很长时间呢，包括过去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要么就踢球，要么就去上学，这个是一个互相排他的一个事件，互斥的事件。那您觉得现在这个体教融合方面，您有哪些考虑和建议？
1: 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世界都很难解答的这么一道难题。亚马尔16岁踢欧洲杯的时候还在写作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你想一想，就是你在其他同学正在刻苦研读的时候，你在球场上，那凭什么你能跟得上这个学习呢？凭什么你比别人强呢？那么，其他同学都在读书的时候，你在球场上努力的训练，那你一定比其他的同学球踢得好，这很正常，付出跟回报都是等同的。但是我认为，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读书跟踢球两条腿是完全可以并行走起来的，但是到了初中，更多的中国的孩子。把更多的精力，包括家长，放在学习和考试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投入显而易见就不够，他们会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足球场上，那他一定球比其他的同学踢得好，但是学习就慢慢的肯定跟不上，这是规律。我不认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改变。

0: 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模式，像海选未来啊，怎么能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来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1: 您这个问题就提得特别好啊！其实，在之前，我刚才讲我的初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只是觉得我可以做，可以做得更好，至少比现在好。但是慢慢走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投入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未来是这样，会跟这个。我们基地所在的那个当地政府有合作，因为他们有组队，去打比赛的这样的需求，那他们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经费的支撑，我们共建这样的一个球队，对吧？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优秀，他们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会有一些商务的合作，因为他们能够带来。给商家带来一些曝光，或者说一个，这个宣传和推广，那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个价值。未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孩子们追踪他们成才，我们来跟家长、跟俱乐部，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最终，这个带来的这种价值，对。
0: 其实，如果要商业社会去买单的话，也需要这个行业，这个足球这个事情本身，有更广大的这种群众基础和这种消费基础。
1: 是，
0: 大家都知道，都喜欢足球，都爱看足球，像德国啊、英国、西班牙，这样大家才会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愿意进来买单，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1: 反正我们坚持去做，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儿有信心。信心来自于我觉得，中国，你看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地
0: 文
1: 方的
0: 旅，
1: 啊，文旅超级联赛
0: 对，
1: 哈，这那个业余联赛，我觉得大家对足球还是很重视的，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有信心在于我们相信我们能把孩子培养在中国范围内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球员。
0: 以体育产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已经占到了中国 GDP 增长的60%左右接近2/3了。那您觉得体育产业啊，海选未来在那个体育产业将来可以为中国服务业的崛起？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沿着您的这个问题，就是把我看到的一些情况跟现象跟大家聊一聊。您比方说，这个上一场我的家乡的球队，所谓的辽宁的德比，来到了沈阳跟辽宁铁人打了一场比赛。我们大连有接近1万人是从大连，有的坐专列，有的开车，一路上，我觉得整个包括沈阳。当地的球迷这个组织也非常友善地去接待，相互之间，我说这样的一个流动是会产生，我不太懂啊，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消费，一个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流通，我认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足球可能会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益吧。
0: 因为我们 CGT 呢，也面对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我们还有在英国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期节目，您会怎么跟他描述中国的这种青训的现状？还有很多人可能关心 Sun 在做什么。
1: 对中国的这个足球，尤其是中国的青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确实，没有办法让中国的球迷和那个老百姓能够满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应该大家迎难而上，应该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青训。我愿意为之而努力啊。然后中国。

0: 我印象中就是每天都是跟网球有关吧。当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网球，你也不懂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我觉得我走的都还算正确的一条道路吧。
0: 我叫布云朝格特，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 请记住他的名字，布云朝格特。
3: The Hong Kong tennis season aims to create more excitement and stimulate even greater local interest.
0: 我说句实话，当我真正的就是喜欢上网球，已经是比较后面了。甚至你为这个事情，你放弃了可能说上学或工作，你都想象不到。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多事情都是略过了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人问过我的想法。小时候，因为我母亲她后面自己组成自己的家庭，我跟我爷爷奶奶他们生活的是最多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以放牧这种生活在山里面。我说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上山骑马放羊或者什么的，对，很享受。那我后面就是我爷爷奶奶跟我说，希望就是我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就是要进城里面上学，要有文化。走向现代这种生活，我当时那么小，我肯定没有任何的认知或者任何的理解，那我可能就是被动那一方。然后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我第一天到了那个儿童村，我非常的无助，因为我不会讲汉语。我找不到我的书包，然后我一直在跟他们讲我的书包在哪里，我的书包不见了。一个蒙语讲，他们也听不懂。对，我当时是哭了，我记得，然后我是满院子跑，也就五岁吧，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可能让我觉得比打球更无助一点，根本不知道我接下来十年要开始为这个事情就转换成你的事业啊。
4: 二发还有一个训练项目，小的连续发进四个反拍区的发对手，每边各一组。当时有大概二三十个孩子全省选拔的时候，选他就是一个技术结构比较好，模仿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协调性很好，一看他那个动作连贯性就知道协调性比较好。收工，球收起来了。那这个是田径场，小傻他肯定是有这个动力在那里的，他心里可能有个预期。梦到了。
5: 哎，我先走了，再见啊。
0: 我小时候都是喜欢耍小聪明的人物。
6: 怎么说不能给教练员耍心机吧？
0: 什么吊儿郎当，人又松松散散的，然后喜欢偷懒，没有什么安分，那么好管吧？可能。对，其实我的反差感还挺大的，可能。

0: 但是当我出国，然后参加很多比赛以后，可能开始有所改变，然后我人可能就是变得没有那么的吊儿郎当了，好像。我第一次出国是2013年，在法国巴黎，住在巴黎铁塔的100米、200米之间，400-500个人，不同肤色的、不同国家的，都在那个赛场上出现，就是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做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也会去思考，我们现在出去在打击比赛是为了
1: 是不是我们最后一届团体冠军？对，15、16拿的18岁的冠军，但我们那时候实力确实很强。
2: 哪一届？
1: 哦，这个其实陪伴我很久，而且他知道，那个时候我很胖，我小时候晚上平板支撑，然后练腹肌。
3: 他都看过你以前的照片吗？
1: 没有看过吧？对，
3: 他的肚子是这样的。
4: 这个时期应该是没什么人看见过。
3: 他怎么瘦的？没什么人知道。
5: And Bu Yunchakuta from China.
6: 来看这次发球，
7: 漂亮，还是高质量的发球。非常好啊，底线的相持球。
6: 恭喜，拿下第一局。
0: 我一开始没有排名要开始打的，不是说你进去打你有排名，赢了比赛拿了积分才会有排名。因为我当时拿完第一分的时候，可能我排2000或者多少是这样子。我小时候去西班牙训练，有些教练跟我讲的就是你们国家有前100吗？我跟他讲，我就是下一个前100。
6: 来到赛点。
7: 太棒了。
2: 对，我觉得今天必须得感谢我师父，真挺不容易做到今天这一步。
5: Congratulations to

0: 2025年中銀香港網球公開賽將於2024年12月29日至2025年1月5日在維多利亞公園。
1: 香港就是一个25年赛季新开始的第一个比赛，因为巡回赛有很多站，我得了解一下场地，场地的周围的这个设施啊，包括更衣室啊，离这个金木怎么走啊，这些东西都要了解清楚。
2: 当你真正可能步入世界前100、120这样的一个排名的以后，你要通过这个运动项目正常的维持你整个团队加上你自己的开销，你才算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3: Hello, very nice to meet you. Hi, very nice to meet you. Thanks so much for doing this.
4: Okay. Thanks.迷茫，因为你知道网球是开销非常大的一项运动，你需要平衡好你自己的支出、你的收入，然后还有你的排名，然后还有你团队的开销等等，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竞争，需要精打细算去算好你每一步该怎么走。
5: 我太累，我真的很累，我需要保留好自己的体能。
6: 欢迎您收看 ATP 香港公开赛的直播，您查克特将要对阵葡萄牙选手波尔热斯。ATP 巡回赛级别比赛当中呢，两位球员的第一次交手，
7: 加油小布。
6: 来看一下球员查克特的发球局，
8: 漂亮，
6: 相当精彩的一个正拍，好发球，好球。那第一盘拿下来之后呢，第二盘的开局

0: 差了一点点。现在布伦乔科特在第二盘明显自己的失误比第一盘要多了，这是非常致命的。
1: 在我看来，我真的不知道能赢比赛，但我知道就是我会达成我最好水平，就我尽我的全力去打好每一分每一个球。
0: 好球！好发球！最终我们要通过抢七来分出胜负。依然非常顽强，在跑龙救球。啊，这个球是在接发球当中，布伦乔科特没有打准。还是受影响的，这分球确实会受影响。是来到这场比赛洛热斯的赛点。
1: 感觉像是一把枪举在我脑袋上，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子弹，或者是我拿着一把枪顶在他的头上，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子弹。我觉得很多打到后面真的就是心里的过程。

0: 最后在第二个赛点当中，博格斯还通过高阶的发球，随后来到场内反来打出局面。其实这一场比赛中超的还是有些遗憾吧，因为在第三盘当中呢，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 你感觉今天怎么样？
2: 我需要回答问题吗？还是
1: 随意随意。
2: 我不想回答你，谢谢。
1: OK。嗯。
3: 比赛反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人家排世界前三十，对吧？打的那差那么两分，也还好。有是能赢的比赛，实话实说，是可以。不是赢不了。虽然说2024昨天对我来说已经是我2025年的第一个赛季了，第一个比赛了。你要输30次，如果你拿一个冠军或者拿两个冠军，你也要输28次，照样还是得共度每天。

0: 继续聊，然后还边吃。
1: 不影响啊。如果吃不下的话，就要饿肚子，饿肚子就没有力气干活。之前有一次，我们跟我们鉴定人去出差，说：“今天这是一个冰冻遗体。”然后我就狂吃饭，因为冰冻遗体需要很大的力气，我力气不够。我的职业是一名法医，日常工作就是做的尸检，回来就要处理器官，还要撰写鉴定意见书。明天要尸检的被鉴定人，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医了46天，然后出院状况还算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就当天就已经死亡了。完了，家属就想查明一下这个死因，然后就委托到我们。这个是肋骨检，开口器，这个已经被我们拉伸了，原先它是这样的形态。你们是什么心情？
2: 有点害怕。
1: 跟着我们，不要怕，你害怕就躲在我身后，我会保护你的。
0: 这都是你的偶像吗？
1: 是的，
0: 最崇拜的。
1: 我师傅，其他人其实也很崇拜，但是我最崇拜的是他。
3: 所以你今天你还要带谁上手啊？我看有个刚来的第一天的实习生，一个是你贵州老家的，
1: 对，
3: 一个是你现在的校友。
1: 是的，现在都是学姐们过来实习了。
3: 学姐们还得你带，因为学校动手能力动手机会不很少。在家的情况怎么样子呢？当时
4: 陪我在家的情况还蛮好，胸痛，然后气闷，然后就很快就昏迷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不知道。
1: 签这个字是确认这个尸体是他本人，签完之后你跟他的关系备注一下在后面。
4: 关系备注父子是的。
0: 三个手之一吧。
1: 3、2、1。我比较热衷于法医病理这个专业，热衷的点是追寻这个真相，查明这个死因，提供到公平正义的一个鉴定报告。我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是小的时候看一些刑侦类的片子，总觉得他们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且能实现自我的一个价值，而且非常非常的酷，给自己设定了长大以后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上大专，就是我这颗英雄梦就没有被身边周围复杂的声音给淹没掉。我们家的老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现在都已经翻新了。以前我小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面生长的。
5: 东海，
1: 在我小时候，好的一个生活。

0: 我第一份工作当时是殡葬行业，收入蛮可观的，同时呢确实也是接触法医最近的一个行业。当时我也在那个环境下也看了很多法医学的书，
1: 虽然是墓地，但是是朝气蓬勃的墓地。 Hello， 你还记得我吗？
2: 我记得有个叫向前的小姑娘，很棒。当年是给我们感觉很惊讶，这是一个小女生跑到这边，然后现在干的这个行业让我更惊讶。所以你很棒吗？你超越了99%以上的人。
1: 还需要学习。
0: 之前在殡仪馆第一次观摩解剖，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后面陆陆续续跟了有10来个医学生，我就想进去，但是呢我又没有白大褂，借了我那老师傅的白大褂混进去，那个白大褂直接盖到了我的鞋，那么长，我还故意把那个白大褂拽了2圈让它缩短一点，就是很多学生他是这样看的，我又把头伸进了他们的这个位置，刚好我的个子也只能到这个位置。那时候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融为一体的，除了白大褂有点长。后来他们走了之后，老师在那边准备缝合，然后看见我还没走，他说你怎么还没上去上班？我说我是旁边殡葬公司的。我就说那你先上去吧，你这个遗体我来帮你缝吧。他说好，把剩下的活就交给我了，他也非常的信任我。他走了之后我就把那个遗体再重新复盘了一遍，复盘完了之后我再缝合，这是我观摩的第一个遗体，我也上手了，就自己感觉也成了一个法医学生。白大褂呀，后来还给他之后，我说老师您再申请一件小一点的吗？之后的每场解剖我就穿着小的那件白大褂进去。

0: 好，用那个折叠钳把它提起来。
1: 哦，好，拖，往外拖，慢慢，
2: 是这边。
1: 要。哦，放在上面。他们现在找的可能就是死因，就是肺里拎出来的东西。
2: 有可能是血栓，是动脉里面拿出来的。当时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是找到死因了，因为长期卧床之后，他的血流就减慢，血栓如果在下肢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他随着这个血液的流动流回了心脏之后，心脏的血流就会被堵住，引发你多器官功能的一个衰竭。我们会在亲人离世的时候就寄托太多情感，一下子就瓦解掉了。可能会更加让人难以接受的就是进行尸体的解剖。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理性的，但是在家属的角度，家属是感性的，充斥的就是情感。我舍不得，我放不开。不过这些我也经历过。是在2022年的时候，父亲在住院，回家就陪完他最后一程之后，我就回来这边上班。

0: 死亡是什么？死亡并不是代表的它不存在，就像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聊天，他可能他今天就在家里面做饭，我回到家里面之后，他可能在田间劳作，我去到田间了之后他又回家了，只是我们不再有下一场重逢，永远都是他擦肩而过。我们这个流程是尸检完了就要立即把他的器官尽快的去进行一个固定，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好了，便于我们做成切片镜下去观看。手术刀，解剖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就取材包埋切片封片看片子以及后续的一些繁琐的工作。这个是咱们的镜下发现，肺动脉干及双侧肺动脉内见大量的血小板聚集成珊瑚状，双下肢静脉管腔内网罗了大量的红细胞、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细胞及其纤维素。法医病理学诊断肺动脉血栓栓塞，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就简单的一个总结给大家分享。
1: 今天他这个从他现在还没有系统学法医的经验来说，他基本上把动手都能解决掉了，切片现在也能看，一两年是不能够看出来一个什么结果。按说也有点天赋，能够站在千里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很难得的。所以你知道，以后当助理也是这样的。我在做助理的时候，
0: 成为一名司法鉴定人，需要毕业之后有5年的从业工作经历，然后再参加司法考试。就是现在，我除了正常的工作流程走之外，我还要上学。
2: On the world today, 26 people are killed and 61 injured in a fireworks factory explosion in central China's Hunan province.
3: I call it a mini war because that's all they are.
2: Iran reaffirms its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the U.S. begins its operation to escort stranded ships. China call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main vigilant against Japan's nuclear ambitions.

0: forget our past. We need to talk to one another.
1: And listen.
2: More than a billion voices telling their stories. Rediscovering China. Only on CGTN.
3: We are all connected.
4: From skating rink to the football pitch, my next guest is the Chinese son, Sun Jihai, who had one of the most caps for Chinese men's football team.
5: 唯一的，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中国球员能够有幸入选。当时习主席、卡梅隆首相都在场见证，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6: 谈不上辉煌啊，因为中国足球在我的认知里边就从来没有辉煌过。可能回过头来看，哎，好像那个时候还可以，仅此而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人生有很多的不同的节点。
5: 总书记握了您的手，对吧？跟您说了什么？
6: 现在过去十几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啊。总书记在那个访问的前一个环节往这儿走的时候，就认出我了。我觉得哎呀，很骄傲，说哎，孙继海
5: 还是球迷。
6: 然后对，就走过来之后握着我的手。那个跟我说要继续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到目前为止，包括我一直在做的这个青训，我也觉得是践行了总书记这样的一个嘱托。我觉得做青训才是能够这个更好的为中国足球做贡献一个最直接、最实在，而且见效最快的这么一个方法吧。
5: 他说要为中国足球继续做贡献，您当时怎么回复呢？
6: 我说一定那个全力以赴嘛，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足球梦。对，
5: 那我回首您这个很长的一个职业生涯哈，从19岁的时候第一场国际 A 级比赛啊，一直到38岁左右才退役，还能打进那种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式的进球，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当中都是抹不去。
6: 我仍然记得的啊，比如说第一次联赛出场，第一次为国效力，英超的第一场比赛，包括世界杯的这个出场，这些很多的这些场景，我觉得都很难忘。如果经验教训呢，我觉得作为现在的年轻的踢球的孩子也好，家长也好，仍然对中国足球有
5: 建设。这么多年，您致力于青训以后。首先问您吧，您觉得英国啊哪些足球文化是特别值得我们来践行的啊？哪些我们又正在做到，哪些还有欠缺？
6: 先说做到的，您比方说我是大连人，我们家乡这个梭鱼湾的球，这个一生去追随的这样的一个球队，然后球队呢，俱乐部呢也会很在意这个社区自己球迷的这样的培养和这个互动交流等等这样的文化，我觉得更深层次的这样子的需要我们中国足球呢慢慢的去迎头赶上，慢慢的去学习。
5: 您刚开始从事我们海选未来这个项目的时候自己也是贴了很多钱，对不对？是什么支撑您？
6: 那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这个初心，就是觉得中国人应该把足球做得比现在更好。那我也觉得我在这个行业里深耕了很多年，我有这样的资源，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那个队友啊朋友可能选择了其他的一个方向，比如说成为一个职业教练，成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甚至是跟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领域。但是我个人理解，青训是能够最快且唯一能够改变中国足球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因此呢，我觉得那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青训的这条道路。那基于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我也看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什么呢？大家可能会觉得缺少公平，然后缺少一个上升的通道，那缺少一个可能更完善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符合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那我们的这种这个出现呢， 觉得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去规避可能存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全国选，那更多的孩子有可能会被我们发现，这是第一。第二呢，我

0: 们不跟家长跟孩子索取任何一分钱的费用，那就规避了这个就是是在什么是这个什么规律下在做事情，然后这个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公平，他们这个方向对不对，我是可以有甄别能力的。所以基于这几点呢，我相信我们持续坚持下去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1: 现在我看到在好几十，
0: 跑者，我希望就是像总书记那句嘱托，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当然，业余或者说那个基层普及是对中国足球很大的一个托举，但是呢，我认为最大的矛盾是一个竞技成绩上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职业球员来改变、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孩子们成为职业球员，将来有机会穿上带国旗的那件衣服为国争光。这些孩子我觉得也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职业球员，都能够代表国家队。但是呢，我觉得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有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1: 是，您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认知层面的这种改变啊，其实你看我们从小踢足球的话，这个学的这个技术是比较这个简单和这个粗糙的，包括后来在英国，您会发现，包括这个上场之前的这种准备之后的这种康复，包括这现在引进的 HIIT 这种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科学的训练等等等等，您觉得从认知层面，您正在把哪些国际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念，带给现在的这些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整个的青训的这种生态。
0: 您说的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一个目标。中国的足球现在需要的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我们甚至在整个青训的领域当中，或者说在社会大的媒体环境当中，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比赛为主，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快乐为主。当然，他需要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赢得最终的比赛。最终比赛怎么赢，是需要他有很好的技术、战术能力。这些从哪来？需要教练给予。我们，用2年多的时间，几乎走了全中国所有的省份，可能只有目前，港澳台，加上西藏、甘肃、海南、福建。大概就这几个省份没去过，其他的我们都去过了。我们看到太多的青训的状况，我们先要学会乘法口诀，我们要先学会加减法，先要学会这个基础。我们要而并且要这个让所有的基层的在一线这个很辛苦的这些青训教练理解，并且执行符合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个很重要。
1: 您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教的融合，其实很长时间呢，包括过去80、90年代的时候，要么就踢球，要么就去上学，这个是一个互相排他的一个事件，互斥的事件。那您觉得现在这个体教融合方面，您有哪些考虑和建议？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世界都很难解答的这么一道难题。亚马尔16岁踢欧洲杯的时候还在写作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你想一想，就是你在其他同学正在刻苦研读的时候，你在球场上，那凭什么你能跟得上这个学习呢？凭什么你比别人强呢？那么，其他同学都在读书的时候，你在球场上努力的训练，那你一定比其他的同学球踢得好，这很正常，付出跟回报都是等同的。但是，我认为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读书跟踢球两条腿是完全可以并行走起来的。但是，到了初中，更多的中国的孩子，把更多的精力，包括家长，放在学习和考试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投入显而易见就不够，他们会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足球场上，那他一定球比其他的同学踢得好，但是学习就慢慢的肯定跟不上，这是规律。我不认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改变这个事儿，我认为很难。但是就是我们的做法，包括我们在基地，周一到周四都会给孩子们这个进行补习， 就是我们教练没法教，我们会找老师来给孩子们进行辅导作业呀、啊，帮助他们那个解决学习上的这种那个困难。那，事实证明就是孩子们在小学完全可以，就是我们延长了家长和孩子们做选择的这个年龄。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模式，像海选未来啊，怎么能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来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0: 您这个问题就提得特别好啊！其实，在之前，我刚才讲我的初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做这个事儿，我是我有我的使命在，可能然后呢我也非常的自己也非常开心。
1: As a music translator, Song Tian hopes to bring Chinese music to a wider audience.

0: scene playing out across Beijing and increasingly across China. Young skaters, some as young as 7 or 8, arrive after school, families.
1: 有一次机会就去逛商场了，然后呢，商场有这个滑冰场，然后一看别人滑得特别美，一下就想去试试。一上冰就第一句话，哇，这个太好玩了。我有亲戚在加拿大嘛，说他以前也学花滑，但是没有北京冰场那么密集，而且像这个冰场的话，它资源很少，因为它需要很多钱去维护这个嘛。北京这项做的是真的是全世界都没得比。
0: The infrastructure is now largely in place, and participation has exceeded expectations. But China's sporting industry is entering a new phase, one that raises a more challenging question.How to shift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That means better coaching, smarter training, and experiences that keep families engaged for the long term, not just for a season. Increasingly, technology is offering new possibilities.
2: 我们希望能通过人工智能也好，或者哪怕机器人的介入也好，把孩子们的身体表现数据都记录下来，通过这个数据大模型也好，出一套运动的语言，这套运动语言不光就用在我们这一项运动上，它可能会把所有运动全涵盖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体育数据平台。孩子对自己运动的表现其实也是能够就是查漏补缺的。我们也可以拿大数据去训练机器人。我们现在的教练其实放上滑冰教练也好，冰球教练也好，在国内还是稀缺的。有没有可能一种我们基础性的东西让机器人去取代，他来去教孩子，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点。

0: 第三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最后要分享孩子们最后成功的这样带来的价值。那所以，我们可能比家长更期望孩子能够成才，能够成功。我们一定会培养那个天分更高、空间更大的孩子。所以，这个就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公平的。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作为投资人也好，作为什么也好，我是懂足球的，所以我们的教练是在什么是这个什么规律下在做事情，然后这个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公平，他们这个方向对不对，我是可以有甄别能力的，所以基于这几点呢，我相信我们持续坚持下去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的。
1: 现在我看到在好几十个省啊，都有10后的孩子加入到我们海选未来的足球队当中，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0: 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培养职业球员。如果是兴趣，我说实话，我不想自己投入这么多的钱来培养一个球迷或者说爱好者。我希望就是像总书记那句嘱托，为中国足球做贡献。当然，业余或者说那个基层普及是对中国足球很大的一个托举，但是呢，我认为最大的矛盾是一个竞技成绩上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职业球员来改变、来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孩子们成为职业球员，将来有机会穿上带国旗的那件衣服为国争光。这些孩子，我觉得也不可能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职业球员，都能够代表国家队。但是呢，我觉得用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有很多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对。
1: 是，您觉得刚才您提到了认知层面的这种改变啊，其实你看我们从小踢足球的话，这个学的这个技术是比较这个简单和这个粗糙的，包括后来在英国，您会发现，包括这个上场之前的这种准备之后的这种康复，包括这现在引进的 HIIT 这种高强度间歇性的训练、科学的训练等等等等，您觉得从认知层面，您正在把哪些国际的？符合客观规律的理念，带给现在的这些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还有整个的青训的这种生态。
0: 您说的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一个目标。中国的足球现在需要的是从最基础的做起。我们甚至在整个青训的领域当中，或者说在社会大的媒体环境当中，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比赛为主，还认为孩子们应该以快乐为主。当然，他需要快乐。他的快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赢得最终的比赛。最终比赛怎么赢，是需要他有很好的技术、战术能力。这些从哪来？需要教练给予。我们，用2年多的时间，几乎走了全中国所有的省份，可能只有目前，港澳台，加上西藏、甘肃、海南、福建。大概就这几个省份没去过，其他的我们都去过了。我们看到太多的青训的状况，我们先要学会乘法口诀，我们要先学会加减法，先要学会这个基础。我们要而并且要这个让所有的基层的在一线这个很辛苦的这些青训教练理解并且执行符合规律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个很重要。
1: 您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体教的融合，其实很长时间呢，包括过去80、90年代的时候，要么就踢球，要么就去上学，这个是一个互相排他的一个事件，互斥的事件。那您觉得现在这个体教融合方面，您有哪些考虑和建议？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世界都很难解答的这么一道难题。亚马尔16岁踢欧洲杯的时候还在写作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你想一想，就是你在其他同学正在刻苦研读的时候，你在球场上，那凭什么你能跟得上这个学习呢？凭什么你比别人强呢？那么，其他同学都在读书的时候，你在球场上努力的训练，那你一定比其他的同学球踢得好，这很正常，付出跟回报都是等同的。但是我认为， 孩子们在小学阶段，读书跟踢球两条腿是完全可以并行走起来的，但是到了初中，更多的中国的孩子把更多的精力，包括家长放在学习和考试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投入显而易见就不够，他们会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足球场上，那他一定球比其他的同学踢得好，但是学习就慢慢的肯定跟不上，这是规律。我不认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改变这个事儿，我认为很难。但是就是我们的做法，包括我们在基地，周一到周四都会给孩子们这个进行补习，就是我们教练没法教，我们会找老师来给孩子们进行辅导作业呀，帮助他们那个解决学习上的这种那个困难。那，事实证明就是孩子们在小学。完全可以，就是我们延长了家长和孩子们做选择的这个年龄。
1: 另外一方面就是商业模式，像海选未来啊，怎么能找到一个可持续的，这样一个健康的商业模式，来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
0: 合作，因为他们有组队，去打比赛的这样的需求，那他们也有相对应的这个经费的支撑，我们共建这样的一个球队。对吧？这是一个可能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优秀，他们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对，
1: 其实，如果要商业社会去买单的话，也需要这个行业，这个足球这个事情本身，有更广大的这种群众基础和这种消费基础。大
0: 是。
1: 家都知道，都喜欢足球，都爱看足球，像德国啊、英国、西班牙，这样大家才会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愿意进来买单，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过程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
0: 反正我们坚持去做，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事儿有信心。信心来自于我觉得，中国，你看现在各个地方都有，地
1: 文
0: 方的
1: 旅，
0: 啊，文旅超级联赛
1: 啊，对。
0: 哈，这那个业余联赛，我觉得大家对足球还是很重视的。你比方说，这个上一场我的家乡的球队，所谓的辽宁的德比，来到了沈阳跟辽宁铁人打了一场比赛。我们大连有接近1万人是从大连，有的坐专列，有的开车，一路上，我觉得整个包括沈阳当地的球迷这个组织也非常友善的去接待，相互之间，我说这样的一个流动是会产生，我不太懂啊，是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消费，一个这样的很好的一个流通，我认为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足球可能会带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益吧。
1: 因为我们 CGT 呢，也面对全世界的，观众朋友们，可能我们还有在英国的，球迷朋友能够看到这期节目，您会怎么跟他描述中国的这种，青训的现状？很多人可能关心 Sun 在做什么。
0: 对，中国的这个足球，尤其是中国的青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确实。没有办法让中国的球迷和那个老百姓能够满意，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应该大家迎难而上，应该这个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青训，我愿意为之而努力啊，然后中国的青训，中国仍然有很多的孩子和家长。愿意这个投身在足球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迹象。包括中国政府也在各个地方的这个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都这个大力的那个在推动足球这个行业这个运动项目的崛起。你包括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包括那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级的青训中心、省一级的、县一级。不断的，包括协会的这个组织架构，慢慢的都在往更深入的、更基层的去延展。我觉得这样的一些举措吧，中国足球会有那一天慢慢迎头赶上的时候，但是需要耐心，需要符合规律。Hi，I'm doing the training academy in China. I believe Chinese football will be getting up very soon. Please sponsor us. Thank you very much.
1: So, Jihai, it is a tremendous.

0: 我印象中就是每天都是跟网球有关吧。当时我觉得我什么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网球，你也不懂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1: 我觉得我走的都还算正确的一条道路吧。
0: 我叫布云朝格特，是一名职业网球运动员，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 请记住他的名字，布云朝格特。
3: The Hong Kong tennis season aims to create more excitement and stimulate even greater local interest.
0: 我说句实话，当我真正的就是喜欢上网球，已经是比较后面了。甚至你为这些你放弃了，可能说上学或工作，你都想象不到。现在回想起来，就很多事情都是略过了我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没有人问过我的想法。小时候，因为我母亲她后面自己组成自己的家庭，我跟我爷爷奶奶他们生活的是最多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以放牧这种，生活在山里面。我说我特别喜欢，比如说上山骑马放羊或者什么的，对，很享受。那我后面就是我爷爷奶奶跟我说，希望就是我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教育，就是要进城里面上学，要有文化。走向现代这种生活，我当时那么想，我肯定没有任何的认知或者任何的理解，那我可能就是被动那一方。然后我当时记得很清楚，就我第一天到了那个儿童村，我非常的无助，因为我不会讲汉语。我找不到我的书包，然后我一直在跟他们讲我的书包在哪里，我的书包不见了。用蒙语讲，他们也听不懂。对，我当时是哭了，我记得，然后我是满院子跑，也就五岁吧，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可能让我觉得比打球更无助一点，根本不知道我接下来十年要开始为这个事情就转换成你的事业啊。
4: 二发还有一个训练项目，小的连续发进四个反拍区的发对手，每边各一组。当时有大概二三十个孩子全省选拔的时候，选他就是一个技术结构比较好，模仿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协调性很好，一看他那个动作连贯性就知道协调性比较好。收工。

0: 手收起来吧。那这个是田径场，小时候我们跑步就是在这儿。小布不是跑得最快的，但是他每次都是咬着牙能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对于就是想打好这个网球啊，他肯定是有这个动力在那里的，他心里可能有个预期。梦到了。
1: 哎，我先走了，再见啊。
2: 我小时候都是喜欢耍小聪明的人物。
3: 怎么说不能给教练员传信息外？
2: 什么吊儿郎当，人又松松散散的，然后喜欢偷懒，没有那么安分，那么好管吧？可能。对，其实我的反差感还挺大的，可能。但是当我出国，然后参加很多比赛以后，可能开始有所改变，然后我人可能就是变得没有那么的吊儿郎当了，好像。我第一次出国是2013年，在法国巴黎，住在巴黎铁塔的100米、200米之间，400-500个人，不同肤色、不同国家的都在那个赛场上出现，就是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做自己最大的努力。你也会去思考，我们现在就是在打这些比赛是为了什么？
4: 我的梦想就是打，能打进世界前十。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算是我真正的就是喜欢上网球和我能感觉到的自己的网球生涯和网球未来。
5: 哎，这里就是
2: 一些青少年奖杯，这个应该是不是我们最后一届团体冠军？对，15、16拿的18岁的冠军，但我们那时候实力确实很强。
5: 啥意思？哦，这个其实陪伴我很久，而且他知道，那个时候我很胖，小时候
2: 晚上平板支撑，然后练腹肌。
1: 他都看过你以前的照片吗？
2: 没有看过吧？对，
1: 他的肚子是这样的。
6: 这个时期应该是没什么人看见过。
1: 他怎么瘦的？没什么人知道。
7: And boo.Yun Chakuta from China.
8: 来看这次发球，
9: 漂亮，还是高质量的发球。非常好啊，底线的相持球。
8: 恭喜，拿下第一局。
2: 我一开始没有排名要开始打的，不是说你进去打你有排名，赢了比赛拿了积分才会有排名。因为我当时拿完第一分的时候，可能我排2000或者多少是这样子。我小时候去西班牙训练，有些教练跟我讲的是：“你们国家有前100吗？”我跟他讲：“我就是下一个前100。”
8: 来到赛点，请接住他。
9: 打得太棒了，
5: 对，我觉得今天必须得感谢我师傅，真挺不容易做到今天这一步。
7: Congratulations to

0: 2025年中銀香港網球公開賽將於2024年12月29日至2025年1月5日在維多利亞公園。
1: 香港就是2025年赛季新开始的第一个比赛，因为巡回赛有很多站，我得了解一下场地的周围的这个设施啊，包括更衣室啊，这个离这个金幕怎么走啊，这些东西都要了解清楚。
2: 当你真正可能步入世界前100、120这样的一个排名的以后，你要通过这个运动项目正常的维持你整个团队加上你自己的开销。

0: 你才算是一个职业网球运动员。
1: Hello, very nice to meet you.
2: Andy.
1: Very nice to meet you. Thanks so much for doing this.
2: Okay.
3: Perfect. 迷茫，因为你知道网球是开销非常大的一项运动，你需要平衡好你自己的支出、你的收入，然后还有你的排名，然后还有你的团队的开销等等，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竞争，需要精打细算去算好你每一步该怎么走。
2: 我太累，我真的很累，我需要保留好自己的体能。
4: 欢迎您收看 ATP 香港公开赛的直播。您朝克特将要对阵葡萄牙选手波尔热斯。ATP 巡回赛级别比赛当中呢，两位球员的第一次交手。
5: 加油，小布！
4: 来看一下吉林朝克特的发球局。漂亮！相当精彩的一个正拍，好发球，好球！那第一盘拿下来之后呢？第二盘的开局。差了一点点，现在布林乔克特在第二盘明显自己的失误比第一盘要多了，这是非常致命的。
2: 在我看来，我真的不知道能赢比赛，但我知道就是我会达成我最好水平，就我尽我的全力去打好每一分每一个球。
4: 好球！爆发球，最终我们要通过抢七来分出胜负。依然非常顽强，在跑动救球。这个球是在接发球当中，冰场的队友没有打准。还是受影响的，这分球确实会受影响。这样是来到这场比赛波尔热斯的赛点。
2: 感觉像是一把枪举在我脑袋上，我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子弹，或者是我拿着一把枪顶在他的头上，他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子弹。我觉得很多打到后面真的就是心里的过程。

0: 最后在第二个赛点当中，博格斯还通过高阶的发球，随后来到场内反败打出局面。其实这一场比赛，中超的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因为在第三盘当中呢，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就感觉今天怎么样？
2: 啊，我需要回答问题吗？还是
1: 随意随意。
2: 我不想回答你，谢谢。
1: OK。
2: 这样，没有什么大不了。我明天还得训练。对，像我说，我们一年打30场比赛，可能你如果没有拿冠军，你要输30次；如果你拿一个冠军或者拿2个冠军，你要输28次。照样还是得工作，对。

0: 法医分为法医精神病学、法医物证、法医毒理、法医临床等等。我是法医病理，脾脏缺失，缝线在位，
1: 心脏24.1。
0: 日常工作就是尸检、解剖，查明死亡原因。

0: 去聊，然后还边吃。
1: 不影响啊。如果吃不下的话，就要饿肚子，饿肚子就没有力气干活。之前有一次，我们跟我们见证人去，蔬菜说，今天这是一个冰冻遗体，然后我就狂吃饭，因为冰冻遗体需要很大的力气，我力气不够。我的职业是一名法医，日常工作就是做的尸检，回来就要处理器官，还要撰写鉴定意见书。明天要尸检的被鉴定人，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就医了46天，然后出院状况还算可以，但是回到家之后就当天就已经死亡了。完了，家属就想查明一下这个死因，然后就委托到我们。这个是肋骨检，开口器，这个已经被我们拉伸了，原先它是这样的形态。你们是什么心情？
2: 有点害怕。
1: 但是我们不要怕，你害怕就躲在我身后，我会保护你的。
0: 这都是你的偶像吗？
1: 是的，
0: 最崇拜的。
1: 我师傅，其他人其实也很崇拜，但是我最崇拜的是他。
3: 所以你今天你还要带谁上手啊？我看有个刚来的第一天的实习生，一个是你贵州老家的，
1: 对，
3: 一个是你现在的校友。
1: 是的，现在都是学姐们过来实习了。
3: 学姐们还得你带，因为学校动手能力动手机会不很少。在家的情况什么样子呢？当时，
4: 我在家的情况还蛮好，胸痛，然后气闷，然后就很快就昏迷了。就是过一会儿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们都不知道。
1: 签这个字是确认这个尸体是他本人，签完之后你跟他的关系备注一下在后面。
4: 关系备注父子是吧？
0: 三个手之一吧。
1: 3、2、1。我比较热衷于法医病理这个专业，热衷的点是追寻这个真相，查明这个死因，提供到公平正义的一个鉴定报告。我之所以有这些想法，是小的时候看一些刑侦类的片子，总觉得他们能通过自己的专业，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帮助，且能实现自我的一个价值，而且非常非常的酷，给自己设定了长大以后想成为怎样的一个人。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上大专，就是我这颗英雄梦就没有被身边周围复杂的声音给淹没掉。我们家的老房子就是这个样子，现在都已经翻新了。以前我小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面生长的。
5: 东海，对。
1: 在我小时候，可能比较自立自强，心疼家里面人，想早日出来工作，早日能给他们提供好的一个生活。我第一份工作当时是殡葬行业，
6: 所以你很棒嘛，你超越了99%以上的人，
1: 还需要学习。之前在殡仪馆第一次观摩解剖，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后面陆陆续续跟了有10来个医学生，我就想进去，但是呢我又没有白大褂， 接了我那个老师傅的白大褂混进去，那个白大褂直接盖到了我的鞋那么长，我还故意把那个白大褂拽了两圈让它缩短一点，就是很多学生他是这样看的，我又把头伸进了他们的这个位置，刚好我的个子也只能到这个位置。那时候看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融为一体的，除了白大褂有点长。后来他们走了之后，老师在那边准备缝合，然后看见我还没走，他说你怎么还没上去上班，我说旁边殡葬公司的。我就说那你先上去吧，你这个遗体我来帮你缝吧。他说好，把剩下的活就交给我了，他也非常的信任我。他走了之后，我就把那个遗体再重新复盘了一遍，复盘完了之后我再缝合，这是我观摩的第一个遗体，我也上手了，就自己感觉也成了一个法医学生。白大褂呀，后来还给他之后，我说老师您再申请一件小一点的吗，之后的每场解剖我就穿着小的那件白大褂进去。我感觉看到了，
3: 你都看到东西了，主动脉剪掉，
2: 好，用那个折叠钳把它提起来。
3: 哦，好，拖，往外拖，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2: 这边。
3: 哦，放在上面。他们现在找的可能就是死因，就是肺里拎出来的东西。
1: 我们会在亲人离世的时候就寄托太多情感，一下子就瓦解掉了。来这边上班，

0: 死亡是什么？死亡并不是代表的它不存在，就像我今天在这边跟你聊天，他可能他今天就在家里面做饭，我回到家里面之后，他可能在田间劳作，我去到田间了之后他又回家了，只是我们不再有下一场重逢，永远都是擦肩而过。
1: 我们这个流程是尸检完了就要立即把他的器官尽快的去进行一个固定，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好了，便于我们做成切片进下去观看。
0: 手术刀，
2: 解剖的时候
0: 我们下一步就取材包埋切片封片看片子。

0: 以及笼络了大量的红细胞、中心粒细胞为主的炎细胞及其纤维素。法医病理学诊断肺动脉血栓栓塞，双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就是简单的一个总结，给大家分享。
1: 今天他这个从他现在还没有系统学法医的经验来说，他基本上把动手的人解决掉了，切片现在也能看，一两年是不能够看出来一个什么结果。按说也有点天赋，能够站在千里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是很难得的，所以你知道以后当助理也是这样的。我在做助理的时候，
0: 成为一名司法鉴定人需要毕业之后有5年的从业工作经历，然后再参加司法考试。就是现在我除了正常的工作流程走之外，我还要上学，等我毕业之后再重新去计算毕业之后的那5年，就是8年。这8年仅仅是一个学历以及一个门槛吧，我觉得我应该会用这一辈子来走这个鉴定人的路吧。在这边入职做法医之后，有一次我去做尸表，那个人就从抢救室里面直接推到了对象的房间，就是我躺在 ICU 里面，我能看到对面那个房间一览无余。当时我就看到了对面那个人戴着面罩吸氧，然后眼泪哗就从眼角就下来，我就叫来了护士，我就说可以有一个窗帘给我们拉上吗？啊，然后护士说你们坐吧，他们都看多了，看习惯了。然后我就试图用我们尸检的时候那个蓝色的铺单贴住那扇玻璃，我架了2个板凳站起来给他贴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讲，我就是想给他们折上那一个窗帘，不想让他们恐惧。对，就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法医，做一个有温度的人。